早上的8: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很多朋友都说啊，护肤最累的就是反复试错，囤了一堆护肤品，要不就是没效果，要不就是搭配起来搓泥闷痘，越护肤越没底气，还白白的浪费了时间还有金钱。那今天我们与其就是在一些不必要的护肤里面内耗呢，不如直接一步到位，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直接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小问题。它不是单一的功效能打，而是官方科学配比的同系列成套组合，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每一款产品都是精准互补协同发力。那平时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下不了手啊，那官网是要5000多，也不便宜。今天我们商城520宠粉超值补贴，到手只需要899，有效期是在2027年11月，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价格非常的香。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哎哎，楼上的

0: 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520送礼物呢，直接可以闭眼入我们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经典的大牌礼盒包装，还附赠了精美的礼袋，开箱仪式直接拉满。不管是送朋友、送爱人，还是留给自己用、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高端大气有牌面。那表白呢，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也是一份真诚的告白，用顶奢修护来宠爱自己的肌肤，就是这一份礼物呢，就非常拿得出手啊，很有心意，很有档次。官网的一套绿宝瓶三件套平时卖5000多，那今天我们商城520宠粉超值补贴来咯，套盒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这些只需要899，平时一瓶的价格呢，今天可以到手3瓶，有效期也是到2027年11月，价格非常的香。今天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腰不起，一队前奏，
1: 音乐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520春粉破价只需要899，一年一次的520专属重磅福利来咯。那大家错过的话可能要再等一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不管是留给自己用还是表达爱意送给家人朋友另一半，选它准没错。提起这个护肤圈的顶流啊，就没有人能够绕开赫莲娜，它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也是妥妥的实力派。今天带来的是绿宝瓶的三件套，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克的面霜，核心成分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这一套呢，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搞定。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干燥、卡粉，还是皮肤脆弱没光泽，它都可以给你稳稳的养回来。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今天的价格是899，这三件套非常的香。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

0: 时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借提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为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动。当地时间13号，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就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知，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单曲《爱存档》。歌曲用游戏存档独档的创意概念，讲述了在情感中放不下，想把甜蜜永远收藏的遗憾心事。整首歌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细腻温柔，情绪层层递进，听完之后像是翻阅了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陈立农《爱存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还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

0: 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你。
1: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
1: 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牵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版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岩、玉兰。

或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温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民航局的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的亮相。机构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的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的安全与发展和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的平台和低空的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再来，中央社会工作部呢13号公布了志愿服务的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的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和管理等作出规定。最后来关注一下我国的。

0: 科研团队呢，近期是成功研制出了可编程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那么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的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四资讯报。
1: 一零三四资讯报，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的探明地质储量通过了审定，这也标志着我国超深层的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的诞生。再来看，截至13号的上午9时，湖南的浏阳花盛烟花厂的爆炸事故累计的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外呢31名伤员仍然在住院进行治疗。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的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的主席。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

0: 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单曲《爱存档》。歌曲用游戏存档独档的创意概念，讲述了在情感中放不下，想把甜蜜永远收藏的遗憾心事。整首歌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细腻温柔，情绪层层递进，听完之后像是翻阅了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陈立农《爱存档》。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在蔡淳佳的一首《依恋》当中，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干香铺子。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绿宝瓶赫莲娜。来吧，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价格啊，大家就不用说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520宠粉破价899块钱，这个是属于520的专属福利价啊。那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绿宝瓶赫莲娜去看看啊。今天的三件套全是大正装啊，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看看去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零三四资讯报，来吧，关注一下。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5月15号起陆续的发售。再来看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呢最早可能会在今年的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策略。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1.52%，报收于4177.92点，深成指下跌了2.14%，报收于15745.74点，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16%，报收于3951.14点，而科创五零指数下跌了2.55%，报收于1725.09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撑着腰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班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岩《玉兰》。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哇，
1: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四资讯报。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再来关注到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不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海胆啊，来自 Eason 陈奕迅，北京时间下午的5: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啦，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钟
1: 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下班搭子来加入我们的群聊，
0: 对，
1: 或者在抖音找到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
1: 有听出我有鼻音吗？
0: 哦，听出来了，你怎么了？
1: 我觉得有点像感冒，但我不敢这么揣测，但是我就感觉
0: 有可能是上火吗？
1: 没有，状态很像感冒，就是我每次即将感冒之前的那个感觉。但是
0: 冷到了，
1: 我原来感冒不会这样，就是经常打喷嚏，只是流鼻涕而已。但是最近我会经常打喷嚏，我就觉得我是不会是过敏吧，因为我原来的体质是不太会对一些东西过敏的。
0: 嗯、我知道，
1: 对，但是
0: 啊，我知道是说我懂这种感受。
1: 你过敏啊？
0: 哦，虾呀，我原来就是对虾完全不过敏、
1: 哦、对，
0: 小龙虾都不太能吃，
1: 突然就哦，对，就是好奇怪呀、啊、原来也不会、嗯、不会这样，原来感冒不会这样打喷嚏。
0: 哎，老了是这样的，
1: 奇怪哦，真
0: 真的
1: 年纪大了干嘛都心酸。
0: 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就不过敏，不是说一辈子就这样的啊，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对那个东西就开始敏感
1: 哦。原来因为家里有人过敏过得很严重嘛，然后他每次跟我描述那个感觉的时候，他说脑子感觉被冻住了，然后就是那个鼻涕就一把一把往下流，我就觉得有那么难过啊、
0: 哦、
1: 就肯定没有感冒难过吧。但是现在你就觉得如果我这真是过敏，我就觉得嗯跟感冒差不多，甚至还更难受。
0: 那你有冷到吗？
1: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昨天晚上我稍微有点觉得是不是凉到了一下。
0: 昨天那么热，
1: 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不是说有、
0: 哦、
1: 这个天有点又热又冷嘛，就到了晚上你啥都不做，坐那儿的时候哎越坐又有点凉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所以啊真的嗯还是要相信自己的体感。
0: 是
1: 年纪大了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狼不呆呀，就是那种感觉。
0: 而且你就说这年纪大了哈，现在可能你感冒那个样子会觉得很心酸。
1: 哦，好心酸
0: 哦
1: 天，
0: 不说了不说了。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江心月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
1: 是的，我们也要说到呢，比亚迪五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10000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0: 是，同时要和大家说到。

0: 污废的权益啊、地址呢，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的，好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聊天了啊。
0: 是，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
0: 班
1: 搭
0: 子，
1: 随
0: 时
1: 上
0: 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和抖音搜索下班搭子来加入我们的群聊，或者是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的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呢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会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那么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呢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对，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啊！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带来的呢是这个绿宝瓶的3件套啊，而且全是大正装。
1: 嗯，
0: 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克的面霜。那核心成分全都是高浓度的一个海茴香啊，一套把这个补水、维稳、修护、抗初老全部搞定。那最重要的是它今天的这个价格啊。
1: 嗯，
0: 因为它官网一套呢3件套平时要5000多，那今天我们的商城520宠粉超值补贴福利里面，这个心肌水刚说了啊，还有这个精华面霜加在一起一套全部到手只要899元。
1: 对，这是平时一瓶的价格，今天能到手3瓶。
0: 嗯，
1: 899，你平时可能最多就能买到一瓶正装的精华，那今天还有大正装的面霜和水。
0: 是，
1: 也就是这个心肌水是200毫升，精华和面霜都是50的这样一个正装哈。
0: 嗯，
1: 虽然效期是到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就1.5年的时间吧，
0: 对
1: 啊，但是价格还是很香的，而且这个价格就这个日期，虽然说我们说是临期，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用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经常是要用到它的话，
0: 对，
1: 囤一套怎么着都能用得完啊。
0: 就每天日用的东西

0: 也是能消耗完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妈一连一个溯源哈。
0: 对，
1: 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
0: 绿宝
1: 瓶或者是赫莲娜都可以来抢购啊。
0: 对，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赶紧去回复吧。
0: 好，这首歌曲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2，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测模型研发、构建信息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1: 再来关注到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啦。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

0: 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门，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下班搭子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聊，或者抖音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是，
1: 好，那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以往呢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啊，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到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一个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呢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对，同时要说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二点。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
0: 班搭子，
1: 随时上
0: 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出题，或者在抖音搜索下班搭子找到我们。
0: 是又哑了一点儿、
1: 是不
0: 什么情况，
1: 每天就是
0: 好
1: 吧，好
0: 了好了，会好起来的啊。
1: 好，会好起来。
0: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
1: 嗯，
0: 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呢，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时间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不用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三件套哈。
0: 对，
1: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绿宝瓶的水加精华加面霜这样一个三件套，都是大瓶正装哦。然后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今天520宠粉破价只要899元。
0: 没错，
1: 这个价格平时你可能只能拿到一瓶他们家的东西，但是现在三瓶到手，三件套，而且都是大正装啊。
0: 对，而且提到它这个护肤圈呢，就是确实没有办法绕过赫莲娜这个品牌啊。
1: 嗯，
0: 你像它这个核心成分里面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啊，一套就把这个补水、修护、维稳和抗初老全部都搞定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熬夜暗沉呢，还是换季的泛红、干燥卡粉啊，都是可以帮助大家稳稳的养回来的。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个200毫升的水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到手只要899元。
1: 对，就这一系列加起来只要八。

0: 有酒，
1: 对，
0: 然后呢虽然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但是价格真的很、嗯、就是很香，
1: 对，一年半的时间，
0: 对，自己囤一套也是可以慢慢用的、嗯、一年半怎么都用完了啊，
1: 是
0: 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去溯源的，
1: 对，怎么来购买再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绿宝瓶或者是赫莲娜，哎，都可以下单抢购，
0: 是的，
1: 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再减5块钱，不要错过了，
0: 抓紧时间去回复绿宝瓶或者赫莲娜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好，这首歌来自曹格的《数到五答应我》，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天的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明天见咯，
0: 拜
1: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心听。
1: 北京19点到21点啊，都在这里陪伴各位。我们的纪念派对接下来放出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曾经守候》，稍后还会有王力宏继续为你带来。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9:5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每天这一时间段，今夜派对陪伴各位。接下来，林俊杰为你带来《学不会》。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20:25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接下来的怀旧金曲来自动力火车，《第一滴泪》。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

0: 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27岁，20:50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派对，每天19:00到21:00陪伴您在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主要音乐。现在歌曲来自王若琳的《迷宫》，整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0: 你意外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

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

0: 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天。
2: 重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十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酒，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0: 拿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1: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2: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3: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2: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喂，我在告诉你好。

早上的7: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经常胀气可能是和幽门螺杆菌有关系，这个说法是对的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比较片面。在我们的胃当中呢，幽门螺杆菌能够分解尿素来产生胺，来中和胃酸，那为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生存环境。幽门螺杆菌在胃内产生的胺及挥发性硫化物呢，会通过反流进入口腔，此外还可能会产生硫化氢、甲硫醇，让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受损，产生臭味气体。它的传播途径呢，也是口对口传播或者是粪对口传播，可以经由唾液、餐具、食物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比如说饮用了不洁净的食物、水，接触了感染者的唾液、体液，不洗手进食，或者说和感染者长期共餐、共用不干净的一些餐具等等。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

大多数人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因为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表现来就诊。那除了口臭之外呢，这些症状也需要重视，比如说胃里总是胀气、打嗝，一吃东西就会出现明显的饱胀感，但停止进食之后呢也会消失。还有就是上腹疼痛，疼痛通常是不规则的，主要是集中在上腹部。那如果说怀疑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话，可以到医院消化科进行呼气实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0: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再来关注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朋友们，一年一次的520专属重磅福利来喽！还没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准备礼物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所有的女生一眼沦陷、疯狂心动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520宠粉破价只需要899。那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破价力度，错过再等一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那这个产品呢，也是护肤圈的顶流，赫莲娜不仅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更是妥妥的实力派。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大正装，里面含有200毫升的新肌水和50毫升的精华，50克的面霜，核心成分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呢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都搞定。不管是熬夜暗沉，还有换季泛红、干燥卡粉，或者是皮肤脆弱没光泽，它都可以稳稳的养回来。那官网这一套呢，三件套要平时卖到5000多，今天商城520宠粉超值补贴福利，礼盒里面包含了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只需要899。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或者是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同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1期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再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起，限时续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在清晨的落叶中，
6: 在豆浆的温暖里，
5: 在追梦的路途上，
6: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5: 早，
6: 早上好，
5: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7: 西窗有